0: kick idea，很有啊，你够很有钱。
1: 他是富二代吗？
0: 啊，재벌이세냐고요。여기서他는가상인물인데저예요
1: 좋겠습니다
0: 좋겠습니다이런말투도아시고선생님한국인다되셨네요와선생님재벌이세한번더해주세요
1: 富二代
0: 2대3대4대할때그됩니다여러분
1: 没错
0: 네富二代이것도따로끄집어내서외우시면좋을것같습니다실력따지기담아줘야됩니다한개도틀리면안됩니다본문에있는내용그대로니까다음페이지에있는중국문화플러스술자리센스있는배려와매너38페이지도꼭한번봐주시고요
1: 我觉得성쌤、네、很有发言权
0: 어아발언권이있다고요
1: 对呀对于술센스이런거
0: 그렇죠술좋아하는데요새많이안마십니다건강때문에오늘배운대화문은초급중국어교재와함께오디오어학당에서다시듣기하실수있습니다오늘의핵심표현
1: 你今天怎么穿这么正式？
0: 잊지마시고요저는성근입니다
1: 我是王老师
0: 다음시간에不见不散